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FM 107.3

0: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我们青春年少的时候都有过一段叛逆阶段，心里总是很浮躁，不愿意去接受大人们的意见或是建议。不过每个人的表现都是不同的，那时的我们总是愿意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中，

0: 青春期时的叛逆心理有没有过很强烈的表现出来呢？那时的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呢？我相信每个人在经历那段岁月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阶段。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散文《爱淋雨的女孩》，记述着一个女生在她青春期的叛逆表现。在我15岁的时候，我是个爱淋雨的女孩，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一个好孩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5: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6: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让父母放心，老师开心的乖女孩，性格文静，总是羞涩的红着脸，从来不发脾气，穿着规规矩矩的校服，也不会调皮捣蛋。我也确实是这样，可我特别羡慕那些叱咤风云的女孩们，他们穿着奇装异服，走到哪儿都是瞩目的对象。他们轻则与老师嬉笑怒骂，重则谈几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甚至闹到私奔或自杀。我甚至有点崇拜他们。于是，在安稳地做着好孩子时，心里总有那么一种不满足、不安分的冲动。而我唯一能发泄出来的，也许就是跑到雨中淋一场，放纵一下，实现自己想要叛逆一下的愿望。所以我从来不打伞，雨不大时我总是在雨里漫步，悠悠地走着，那种沾衣欲湿的感觉确实很美妙。雨稍微大一点的时候，雨水不断地从我脸颊上滑下，我会觉得莫名的轻松。那年夏天最大的一场雨是在某一天中午放学的时候，那时大家都在教室里玩闹着等着，我却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一个人飞奔了出去。我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也没有在意朋友喊我的名字的声音，只认窗台边同学们惊愕的眼神追着我跑出校门。路上没有一个人，只有泥尘和雨水强烈的搅和起来的味道。我踏着水跑着，几秒钟后我变成了个水人。雨浇下来，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敢像以前想象的那样张开双臂接受冲洗，因为在路边躲雨的每一个人都在看着我，都议论着我，我只有像做错了事一样低着头跑。

0: 窒息了，窒息的突然有点害怕，猛地一个惊雷打响了，我心里也一惊，脚步更快了。一路上我又窘又怕，没命地跑，终于半个小时后我到家了。妈妈从来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子回家，她忍着怒火催我洗澡换衣服。我重新站在她面前的时候，她爆发了，说我是傻孩子，然后揪着我到窗前，让我看那条除了我再也没人出现的街。她越训越生气，我只是一言不发地坐着，眼睛有点倔强地盯着屋顶不看他。下这么大的雨你跑什么？淋坏了怎么办？出事了怎么办？都这么大孩子了，怎么这么不让人放心呀？你到底在和谁作对呢？妈妈冲我喊，我的心猛地一颤。对呀，我在和谁作对呢？和那些羡慕没有勇气做出的事情？和那个平凡的自己？还是和那个最本真的自己？妈妈依然怒气冲冲，以后不许这样了，听到没有？我低低地答应了一声。这件事情的结果就是我感冒了，一个星期以后我才勉强可以去学校。后来一到下雨，妈妈总是拿着雨具在学校门口等我，和我一起回家。我看着冷风吹着他的衣服，雨淋湿了他半个身子，心疼极了。从此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淋雨了，不和自己作对了。后来，只要有天气不好的时候，我就做好充足的准备，毫发无损地回到家。那次是我少有的叛逆之举，而我也知道了，我生性不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有的事我是永远做不到的，也就是因为做不到，所以才如此念念不忘，想要追寻。也许当我真正变成那样一种人时，我会怀念现在的自己，那个安静而幸福的女孩。我更明白了，我已经长大了，对于我，照顾好自己已经成为了一种责任。这样的责任告诉我，不能让妈妈在每一个下雨天都在风雨中等我，为我撑伞了。再后来我上大学了，大学里的我依旧是个成绩很好的乖孩子。有一次在阴暗的雨天的街上，我们躲在麦当劳里埋怨着雨总也不停，淅沥淅沥下个没完。突然我一抬头，看到窗外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背着大大的书包，两手插在裤兜里，踩着水花快步走着，表情落寞而满足。当她眼光不经意落到我这里时，我发自内心地冲她微微一笑，心里突然很温暖。那时云好像要散开了，透出一丝金色的光，她似乎快乐起来了，更加昂首信步朝前走去。我似乎看到了那时的自己，那个渴望释放一下叛逆一回的乖女孩。那个曾经爱淋雨的女孩已经长大了，她也许也会长大的吧。
1: 我在青春的日记里流浪，迷惘的脚步一行一行。
0: 多梦，敏感，叛逆，很容易受伤，这些都是在青春期时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我们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心里话记在自己的日记本里，希望在那里能够找到自己的寄托，又或是像文章里的女孩在淋雨的时候找到真实的自己，希望让雨水把自己的烦恼冲洗干净。很早以前就听人说，记忆是所有惆怅的根源。如此说来，青春也应该是一场记忆，一场我们无法躲避的记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希望朋友们能够把那段记忆永远地保存在你的脑海中，当你年老的时候回忆起那时的自己，应该是很有意思的。感谢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1: 尽管
0: 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贝，大家好，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家人们，今天带大家去一家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早茶店，好吃又实惠。
3: 凭什么啊，小帅就拍点吃饭逛街，粉丝蹭蹭往上涨，我的同城流量全被他抢跑了。再这么下去，广告商都得找他，我的合作是越来越少喽。
4: 哎呀，我的虎哥呀，怎么啦？大半夜的找我们几个？
5: 大孙，你们有时间过来聊聊啊。最近有个同行小帅，流量很好，粉丝越涨越多，眼看呢就要快超过我们的账号了。光靠我一个弄不动这个小帅，咱们搭个班子给他点教训，让他在本地做不成这个博主。
6: 五哥，今天找哥几个来，你想怎么弄啊？线下找人去闹，哎呀，风险太大了，现在治安这么好，很容易出事儿的啊。
3: 说你就是笨，动什么手打架呀？怎么玩线上软刀子键盘侠，你懂不懂？不留伤痕，但是能把他这个名声搞臭了。咱们分工，我出主账号，带头带节奏，写文案发视频，指挥全局
6: 啊。懂懂懂，那我去扒一下小帅所有的公开视频还有截图，剪一些片段啊啥的啊，断章取义，拼出些黑料，剪辑再加工一下，这个我可擅长。
3: 对对对，就不用管他什么真假了，越夸张越好，能煽动网友就行。还有啊，咱们手上那几十个小号矩阵全部给我出动，先在评论区刷屏，私信轰炸，控评带节奏，把那些抹黑视频呐、往视频号、本地微信群发，最后再集中举报小帅的账号，让他是有苦说不出。
6: 这一套下来，小帅就算不注销账号，他的账号也做不下去了。
7: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网络围剿已经对准了毫无防备的博主小帅，而此时的小帅还在满心欢喜筹备下一期探店视频，完全不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向他收拢。
8: 前几天去拍的那家早茶店流量真不错，又给我涨了不少粉呢。这家小店味道不错，下期就更新这个。
9: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1条，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乐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声音精彩，
1: 换
0: 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1: 给你好听。

0: 在葫芦岭停车场新入驻的广式茶餐厅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前来。
1: 朋友们能通过我们的餐厅记住葫芦岭，记住菠萝的味道。
0: 在老城的另一新晋网红点位也同样人气爆棚，不少市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潮汕冰屋，品尝地道潮汕特色甜品。精致的门店风格、年轻化的消费业态与博罗古城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相得益彰，传统古街焕发潮流新气质。古城改造升级后，整体风貌、文化氛围、配套条件大幅提升，非常适配精品特色小店入驻。善妈冰屋主理人曾先生：
2: 善妈它是一个有文化的一个品牌，老城呢它是特别符合这个文化啊，所以说呢我们就选择在老城这里，就是把这个文化带进老城，然后让更多的旅游客啊、外来客啊，包括想要来感受博罗文化的人呢，都能来尝到善妈的味道。
0: 国庆假期博罗古城改造不仅提升了颜值，更补齐了民生短板。以往老城停车难、出行不便的问题明显改善，为老城各大商户引流、市民游览古城提供了便利。善妈冰屋主理人曾先生：
2: 来老城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有足够的停车位，有将近200个停车位是免费的，2个小时免费，所以停车很方便。那电动车就更方便了，是不是？
0: 市民张先生：
3: 和我朋友一起，我朋友是开车过来，我们在这里约过来一起在这里试一下这个新的甜品店是怎么样。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之前的话都是在那个广州和深圳才有这种停车场，现在这开了这种新式的停车场的话，对我们这边的停车环境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
0: 这个国庆假期古城新店不止这些，除广式茶餐厅、潮汕特色冰屋外，老城大榕树片区还全新引进精品咖啡厅等潮流业态，传统街巷与新潮商业双向融合，新旧共生，让老城从老地方变成了新热点。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蔡雨佳、张建林报道。
4: 国庆期间，博罗乡村旅游人气旺，游客住民宿、吃农家菜、采茶、戏水，享受假日慢时光。与往年不同，今年游客不再来一趟就走，而是住下来、慢下来。在百塘镇万亩茶园，满眼青翠，游客背起茶篓，穿梭在茶垄间采茶，还跟茶农学习传统制茶技艺，把自制的茶叶带走，留住这份独特的茶香记忆。游客
5: 过来放松一下，采了半个钟了吧，打算把它采满就行了，下次还可以再来玩。
6: 采完了之后我们就来这里吃茶，带着小孩子一起来体验，觉得非常好，然后就也觉得茶香味很浓。买了这个阿婆自己做的很多的茶叶，就是她有做红茶，还有绿茶，还有紫芽，我们都带了一些，我们会带回去送给一些朋友啊。
4: 从观光看茶到深度体验采茶制茶，游客的深度体验直接拉动了当地茶产品的销售。茶饮商家张永琪：
7: 国庆节我们人流量也涨了很多，那我们的一个销售量呢也是

0: 比平常多了两倍这样子吧，两三倍。百塘们有36个村，我们村村都种茶的，每户都靠茶来营生。
1: 茶农龚彩妹，
2: 都是我们自己农户自己采，然后自己炒的。个别的就是来这里旅游的呀，玩的，他路过然后品尝了你的茶的话，如果好喝，他多少都会带一点回去品尝一下。对，我们都是做回头客，都是留个微信，如果说他有需要的话，他都会叫我们寄给他。
1: 依托万亩茶园、古榄园等景点带来的人气，百塘镇周边的乡村民宿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岭南小洞天以独特的石头城堡风格吸引游客，还提供竹笋、火龙果等采摘体验。游客
3: 这边刚刚就体验了一个摘竹笋啊，然后昨天晚上就在这里游玩一下，然后小孩子就是喂鸽子，感觉挺好的，带孩子过来接触一下大自然嘛，然后远离那些电子产品啊。
1: 岭南小洞天民宿经理董瑞婷，
4: 我们目前民宿的话，从国庆节1号，然后到6号，几乎我们是目前一个满房的一个状态。现在目前是45间客房，大多数就是住到了3天2晚。我们有当下有机蔬菜的一个采摘，火龙果，然后木瓜，然后以及我们的竹笋，然后还有一些青菜这些。我们目前餐厅这边的话，接待游客就是用餐的时候有将近100人左右。
1: 在长宁镇徐田村，榆林坝流水层叠，连片稻田绿浪起伏，游客在此欣赏风景拍照，孩童在古村里嬉戏，不少湾区家庭把这里当成城市反向补给站。游客
5: 就带小朋友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啊，
6: 过来这里玩水烧烧烤好吧，在这里视野更快开阔一点，空气也很清晰，出片绿油油的非常好看。
7: 从龙江那边过来的，是跟家里人一起，一家三口过来体验以及去感受这种乡村的一种氛围，总体感觉就是很放松自己的心。
1: 徐田的吸引力不止风景，游客在此体验白天逛古村、田间拍照，中午吃农家菜，晚上住民宿。游福阁农家乐老板李丽红，
8: 准备了好多啊，鸡啊、鹅啊、鸭啊，还有那个鱼仔啊，河里面的小鱼仔啊，新鲜的河虾啊，那个三坑螺啊，还有三螃蟹啊，都各有准备足够的材料，等待那些客人游客过来。
1: 稻田里生活客栈负责人吴宇瑶，
9: 我们在国庆的前5天就已经预定满了，已经全部爆满了，满房了，主打大家能够走进大自然。
1: 湖镇下洞梁村依托山林原生态和响水漂流，成为大湾区游客就近短途度假的选择。白天在河道漂流冲滩，晚上回到院落听虫鸣，不少游客专程为这份离家近的宁静而来。华云雅筑庄园民宿老板钟华，
10: 我们这有9个房间，国庆几乎都1到4、5号、5、6号都住满了，主打就是山村嘛，就是原生态嘛，来这里顺便有游漂流玩，又可以在这边吃点当地的农家菜这些。
1: 游客高女士，
11: 博洛当然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你看看，然后在这里就能听见那种清脆的鸟叫声，特别治愈。
1: 在太美镇车村村，国庆期间连续举办3天捉鱼摸虾亲子活动，大小朋友在水塘里弯腰追逐鱼虾，泥水溅起，笑声不断。游客车玉成，
12: 4、5条
13: 烤鱼、鲤鱼。
1: 太美镇车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车道生，
14: 现在很多孩子都平时在外面嘛，在城里读书啊，好不容易就说借助国庆这个假期回到家里面，让他们体验到农村抓鱼摸虾的一个快乐。
1: 在附近的雷公峡漂流景区游人不少，游客们坐上橡皮艇顺流而下，水花四溅，尖叫声与欢笑声在山谷回荡。游客，
15: 我是从惠州城区过来的，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很好玩，很舒服，很刺激。
16: 就刚刚漂了1个多小时，挺好的呀，非常凉爽。
1: 国庆期间，博罗各地乡村串起观光加体验加销售加食宿的完整链条，持续提升乡村旅游点品质，壮大精品民宿集群，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推动文旅资源转化为发展红利，带动镇村就业增收，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张建林、钟平祥、汤俊月、刘毅、王瑞报道。
1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6: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

0: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1: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0: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6: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欧洲空间局最新发布新一代卫星通信芯片研发成功，可大幅降低卫星终端功耗，助力低轨卫星互联网普及。国内方面，外交部九日回应美方涉网络安全言论，敦促美方摒弃政治操弄，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风险。两部门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强化中医药与数字技术赋能康复服务。来关注娱乐新闻，首届中国舞蹈年度大赏官宣完整阵容，李翔等舞者加盟。国罗本地消息，国罗中专新校区 B 区已竣工投用，将进一步扩容我县职业教育资源。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有一种力量能够跨越时间的沟壑，能够穿透生死的隔阂。它无形却重若千钧，它无声却能在心底激起最深的回响。这种力量叫做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爱与告别的故事，它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却饱含着让人潸然泪下的深情。它的名字叫流泪的故事。我的妻子艾珍是在冬天去世的，她患有白血病，只在医院里挨过了短短的三个星期。我送她回家过了最后一个元旦，她收拾屋子，整理衣物，只给我看放证券和身份证的地方，还带走了自己所有的相片。后来她把手袋拿在手里，要和女儿分手了。一岁半的文文吃惊地抬起头望着母亲问，
1: 妈妈，你要去哪里？
0: 我的心肝，我的宝贝儿，艾珍跪在地上把女儿搂住，
1: 再跟妈妈亲亲，妈妈要出国了。
0: 他们母女俩脸贴着脸，艾珍的脸颊上流下了两行泪水。一坐进出租车里，妻子便嚎啕大哭起来，身子在车座上匍匐滑动。我一面吩咐司机开车，一面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嘴里喊着她的名字，等待她从绝望中清醒过来。但我心里明白，实际上没有任何女人能够做得比她坚强。妻子辞别人世20多天后，从海外寄来了他的第一封家书，信封上贴着邮票，不加邮戳，只有背面注有日期。我按照这个日期把信拆开，念给我们的文文听。
1: 亲爱的宝贝，我的小文文，你想妈妈了吗？妈妈也想文文了，每天都在想。妈妈是在国外给文文写信，还要过好长时间才能回家。我不在的时候，文文听爸爸的话了吗？听阿姨的话了吗？最后一句是妈妈抱文文。
0: 这些信整整齐齐地抱在一方香水手帕里，一共有17封，每隔几个星期就可以收到其中的一封。信里艾珍交代我们按季节换衣服、换煤气的地方，以及如何根据孩子的发育补充营养等等等等。读着他们，我的眼眶总是一阵阵的发潮。当孩子想妈妈想得厉害时，艾珍的温柔话语和口吻往往能使文文安安静静地坐上半个小时。逐渐的，我和孩子一样也产生了幻觉，感觉妻子真的是远在国外，并且习惯了等候她的来信。第九封信，艾珍劝我考虑为文文找一个新妈妈，一个能够代替她的人。你再结一次婚，我也还是你的妻子。信里他是这样写的。一年之后，有人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雅丽，她离过婚，气质和相貌上都与艾珍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她从未生育，而且对孩子毫无经验。我喜欢她的天真和活泼，唯有这种性格能够冲淡一直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我和他谈了文文的情况，还有他母亲的遗愿。
1: 我想试试看。雅丽轻轻地回答。你领我去见见他，看看他是不是喜欢我。我却身怀疑虑，斟酌再三。四月底，我给文文念了他妈妈写来的最后一封信。拿出这封信的时间，距离上一封信相隔六个月之久。亲爱的小乖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陪伴，比如说这会儿你我之间是一段短暂的陪伴，比如说我们的学生时代和我们的同学，那是几年的陪伴。还有一种陪伴是生命里血脉注定一生的陪伴，那是我们和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陪伴。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分享一个关于一对母子的故事，这个故事跟陪伴有关。自幼患有听力障碍的杨乃斌，从无法说出一个词汇到顺利完成大学学业，16年5840天34560个学时，他的学习生涯全部都有同桌妈妈陶燕波的陪伴。杨乃斌一个8个月大的时候因为发烧导致耳膜出血失去听力的孩子，为了教会儿子说话，陶燕波毅然辞职专程跑到北京学习唇语。在陶燕波的不懈努力下，小乃斌在5岁生日那天忽然抬起头喊出一声妈，这更坚定了陶燕波的信

心。儿子能说话，将来也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读书工作，实现了让儿子开口说话的梦想。陶彦波的第二个愿望就是要把儿子送进一所普通学校读书，希望他能够像健全孩子一样长大。因为单靠读唇语，小乃兵根本无法跟上课程。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陶彦波就开始陪儿子一起在教室里上课。杨乃斌说，那时妈妈是作为我的耳朵，而我是看着老师，看着老师的口型以及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妈妈就用耳朵听，听老师讲课，等到放学回家的时候，妈妈就当老师，把白天老师讲的那些内容全部再告诉我一遍。每天早上六点，母子俩就起床了，小乃斌背着书包，妈妈也背着个书包，一起去上学。妈妈的书包里装着一个大笔记本，再装一点孩子们下课玩的游戏。陶彦波说，下课的时候，我就像孩子们的队长一样，我就跟他们一起玩，一边玩一边做游戏，让同学们跟杨乃斌进行互动，比如相互做自我介绍，让他能够和别人交流沟通，给孩子搭建一个讲话的平台。虽然累一点，苦一点，但是每天看到孩子在进步，我心里可温暖了。班上的同学也不会觉得我奇怪，还会亲切地叫我陶姨或者是陶妈妈。上了中学之后，有些课程陶彦波是听不懂了，比如说英语。当年他上学的时候学的不是英语，是俄语，所以连字母这些他都不认识。老师上英语课，他在下面听不懂，着急就哭。老师下课之后说，杨乃斌妈妈，我讲的有这么激动人心吗？你怎么在哭啊？他跟老师说，您连留英语作业都用英语讲，我听不懂啊。老师说，那咱们想想办法。你去街里买个录音笔，上课的时候你把上课的内容给他录下来，下课的时候你听，回家放学你也听，只要有空闲的时候你就听，听不懂你就来问我。就这样，母子俩一路走来，相互鼓励。在2011年，杨乃斌考入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他的专业是测量技术与仪器仪表。很多人会问，你的专业是自己选的还是听妈妈的？每次他都会很自豪地回答，是我自己选的。在兴趣志向上，妈妈完全尊重他的意见，他所做的是尽力帮助孩子实现梦想。在儿子杨乃斌的眼里，妈妈的伟大不仅仅是通过辛苦陪读16年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学生，更重要的是他使自己像正常孩子一样拥有了做梦的权利和追梦的能力。既然选择了远方，就要风雨兼程，这是杨乃斌写在笔记本扉页上的一句话。为了心中的那份梦想，他时时刻刻鞭策自己不轻言放弃。杨乃斌明白，唯有努力奋斗，不断用知识和技能武装自己，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由于听力与常人相差甚远，课堂上他总是聚精会神地一边听一边看老师的口型，遇到不懂的知识点，他就利用休息时间请教老师和同学，直到弄懂学会为止。就这样，他大学4年里成绩优秀，连年获得奖学金。乃斌特别倔，有股子韧劲儿。虽然他妈妈在陪读，经常帮着他记笔记，但是最终考试的时候还是要靠他自己。所有的知识他都要融会贯通，所以经常能够看到他学习到深夜，很辛苦。这是他的同学们无不敬佩地对他的一些评价。杨乃斌的妈妈常年陪读在他身边，
家里只能靠父亲一个人打工支撑，经济上并不富裕。他孝顺懂事，体会到了父母的艰辛，生活上勤俭朴实，从不奢侈浪费，乱花一分钱。陶彦波16年来，儿子听课，他记笔记，回家以后再为儿子梳理讲解，是他的主要生活。而同时，为了贴补家用，他在校园里卖过早点，当过快递员，每天4点就要起床，一番忙碌后，再打起精神跟儿子去上课。2012年，在学校老师们的帮助下，杨乃斌与其他同学在校园里合作开了一家快递店。每天中午和晚上下课后，他都会跟伙伴们一起为同学们派送快递。夏天身上的 T 恤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冬天眉毛上都挂着霜。杨乃斌说，我很喜欢这份工作，一想到不仅能为同学们做点事儿，能自食其力减轻父母的经济压力，还能锻炼能力，为进入社会融入社会做准备，就是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现在杨乃斌已经大学毕业，进入了天津市残联工作。他说，那些残疾人也跟我一样，也是属于困难的，也很不容易。这么多年来，妈妈对我的爱让我能够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所以我想把这份爱给那些残疾人，去帮助更多的残疾人，让他们能够像我一样得到温暖，让他们也能够有更好的生活。杨乃斌和自己的同桌妈妈陶彦波被评为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颁奖词写着，他的四周寂静下来，你的心完全沉默，除了母爱你一无所有，但也要横下心和命运争夺。16年陪读，你是他的同桌，你做他的耳朵，让他听见这世界的轻盈，也听见无声的爱。陪伴虽然说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然而背后赋予爱的力量，一旦拥有了责任，便让这一生都变得无怨无悔。今天陶彦波、杨乃斌母子的故事感动了我们，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温暖还在传递。就像杨乃斌说的，从小我的世界是寂静无声的，他们说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母亲不甘心，为了能让我说话，她成为了我的同学。他们说我就是一个奇迹，那我说奇迹的名字叫做母亲。好了，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0: 虾鲜活肥美，蓝龙虾对养殖水质、塘内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宫廷村优良的生态造就蓝龙虾肉质紧实鲜甜、细嫩弹牙的品质。惠州市惠宫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主管钟春贤：
1: 蓝龙虾呢，它的个头比普通的小龙虾大很多，一般我们出产的时候呢，都会一两以上，整个虾它非常的鲜美，就算我们白灼，它的口感也是很清甜的。
0: 据了解，宫廷村于2025年引进蓝龙虾养殖产业，目前全村蓝龙虾养殖总面积达250亩，其中村集体自主投资养殖面积60多亩，村里组建专业技术团队，全程跟进养殖管护工作，创新推行连农带农养殖模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通过规范化、规模化生态养殖，预计今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8万元左右。2025年9月，宫廷村开通惠宫亭线上助农平台，打通线上零售渠道，线下采用堂口直销模式，各地批发商直接到基地采购收货。惠宫亭平台上线以来，整合盘活村内各类优质农特产品资源，由村内巧手妇女制作的巧媳妇系列农产品热度持续走高，核桃酥、手工粽子、中秋月饼等特色产品热销出圈，有效带动村内手工制品和本土农产品走出乡村，抢占市场。龙溪街道宫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黄继喜：
2: 那么下来啊，咱们还是继续把这个蓝龙虾产业的技术还有销售环节都掌控在咱们的团队里面，通过咱们的团队再把我们的村民啊培育上来，让我们村民大家都有事情干，大家都能够赚钱。
0: 一只蓝龙虾游出富民新路径，惠宫亭平台激活乡村好物产，从特色水产养殖到本土手工农产品走向市场，宫廷村立足本地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赋能、助农带农的乡村发展路子。产业兴则乡村兴，期待更多乡村挖掘本土优势，培育特色产业，让乡亲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欢迎您继续关注博罗电台，下期我们再见。
3: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3集。
4: 自从上次抹黑开始到现在已经有1个多月了，我现在账号停摆，不敢点开评论，不敢查看私信，甚至我身边亲朋好友、老粉丝也受到了骚扰，报警了，证据收集难度大，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5: 小帅，案件有进展了，你看近1个半月内出现的集中差评和谣言攻击时间规律高度一致，都是凌晨0点到2点之间， IP 地址经过多层跳转，但最终溯源到同一个代理服务器，很快就能查到背后的团队了。
4: 董法，这是你让我收集的造谣截图、辱骂私信、威胁录音、账号被封禁记录，
5: 现在事情渐渐有眉目了，通过网络侦查技术很快就能溯源到躲在网络账号后面的人。
6: 警方开展侦查，团伙聊天记录、剪辑的黑料文件、小号操作日志、批量举报记录全部被固定，虎子、大孙这个网络恶势力团伙全部被抓获归案。
5: 你们两人长期结成团伙，刻意隐匿真实身份，利用凌晨深夜网络监管薄弱时段，通过多层 IP 跳转、批量注册小号的方式，捏造虚假黑料，散布恶意谣言，对网络博主小帅实施不间断的言语辱骂、人身诋毁、恶意举报，致使他人社交账号停摆、身心受损，还牵连其网友、粉丝遭受网络骚扰，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已经触犯了法律红线。
7: 哎呀，我就是一时妒忌他粉丝多、流量好，觉得这在网上匿名骂人嘛， 造谣。

0: 然后又不用负责任，以为藏在屏幕后面换几个小号就没人能查到了。哎呀，我这也是一时糊涂，哎呀，犯下了大错了。
1: 哎，我以为啊只是随便的发一下差评，后来你看这越闹越大，跟着团队批量抹黑带节奏，根本就没想过会给别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啊。
2: 这一个多月，我整夜失眠，自我怀疑，甚至一度想放弃深耕多年的账号。我不明白，我一直真诚分享，好好创作，为什么要平白承受这些恶意？好在有懂法的帮助，留存证据，拿起法律武器保护了自己。
3: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黑恶势力换了马甲，网络软暴力犯罪越来越普遍，公安机关对网络黑产、团伙式网暴、恶意造谣抹黑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势。以往大家误以为网上发言自由，小号作恶无痕，但事实上每一条辱骂评论、每一次批量举报、每一份聊天记录都会留下永久的网络痕迹。请记住，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法律永远是守护百姓安宁的最硬后盾。
4: 俄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潜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款第2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款第2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2: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

0: 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生，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0: 建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1: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0: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2: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1: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茫茫人海，冥冥之中总有一个人在未知的地方等你到来，而你来到这个世间也只是为了遇见他，与他牵手。好好珍惜彼此，对待彼此，成为一世情缘，这可能就是缘分。缘分让你爱上了一个人，可能爱情真的就是这样由天注定。下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跟缘分有关的故事，墙壁都说我爱你。一个月前，严小美走在上班的路上，穿着新买的裙子，细高跟的凉鞋，鞋跟很高，产生高原反应前，严小美冲向一辆切诺基，对着后视镜抹唇膏。车身很高，严小美的脸在那个奇怪的镜子里有一点走形。正要离开时，车门开了，走出一个高大的男人，眨眨眼：“小姐，你不说谢谢就走掉吗？”补完妆的严小美是个漂亮的女生，漂亮的女生脾气总是不太好。她转身看切诺基里走出的男人，小气鬼。男人吹眉瞪眼，严小美 T 恤下手臂的周长是她的4倍。严小美决定好女不吃眼前亏，说了声谢谢，一溜烟跑掉了。那天以后，严小美总是看到那辆切诺基停在自己上班的写字楼附近，玻璃贴了膜，看不清里面，但严小美知道里面一定有个小气鬼。那是6月，下班突然落起了雨，严小美站在车站旁拦计程车，切诺基不失时机地停了下来，车里的男人一下一下地按喇叭。严小美犹豫了很久，不用抬头也知道周围的人好奇地看着自己。2分钟后，严小美上了车。小气的男人叫杨明，那天之后，严小美偶尔也会蹭车。她想，反正杨明是个有钱的小开，不蹭白不蹭。她还想，小开不都喜欢泡漂亮的女孩子吗？他的脑子一定撞到了彗星才会这样对自己。严小美就是那样的女孩，看起来很泼辣，骨子里却很悲观。她的父母都在小城市，为了让姐弟俩接受良好的教育，搬到了大城市。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外来户，而且是贫穷的外来户。大专毕业后，严小美当上了贸易公司的前台，但那有什么用呢？微薄的薪水缴完弟弟的高中学费后所剩无几，买不起城里贵夫人的一瓶护肤水。杨明见到了严小美的弟弟，弟弟说：“哥哥，你开的车子好帅啊！”摸完车灯，两手把在方向盘上，羡慕得不得了。小美看到弟弟玩得那么开心，她就想，如果杨明追求自己，自己是一定不会拒绝的，冲着切诺基也不会拒绝。但杨明真的喜欢自己吗？还是只当自己是朋友？或者他这样的小开只是喜欢泡女生？严小美越想越觉得疑惑，不知道怎样才好。那天走在回家的路上，她 太阳那么大。接近家门口时，听见了弟弟在和杨明说话。嗯，他什么时候来了？哥哥，你教我开车吗？你教我开车好不好？弟弟拽着杨明的衣袖，杨明仿佛有一些为难，却依然仗义地说，好，只要你叫我姐夫。小美的脸红了，半天进不了院子。弟弟和杨明却看见了他，迎出来。那晚杨明留在小美家吃饭，小美做了酸汤鱼和排骨，杨明低着头吃得津津有味。小美问杨明，你真的喜欢我吗？你知道我家里很穷，而你家很有钱。杨明急忙要解释什么，小美却不让他说。我常常想自己是灰姑娘该有多好，被英俊善良的王子接走，最重要的，王子都是很有钱的。小美扬起脸，像清晨里沾满露水的向日葵。杨明，如果我告诉你，我是爱上你的车，爱上你的钱，你会不会瞧不起我？杨明愣住了，很长时间没说话。闹钟声一下下滴滴答答，像无尽的雨水。他说不会，接着突然转移话题。你知道老外怎么学讲中文吗？他指指墙，指指自己的眼睛，再指指膝盖。 War I 你连起来，我爱你。他看着严小美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严小美，我爱你。那天以后，他们就常常在一起看电影，一起到学校看弟弟，一起听音乐，一起去动物园。幸福的失眠的夜晚，小美就看洒在屋子里的月光。这是很老的房子，从前小美和弟弟住在这个城市更简陋的棚户区，那个棚户区在当时很小，但在小美眼里一望无际，永远也走不出来。而她终究走出来了，还遇到了王子。到年长的同事家玩是大家决定的事情，同事家境好，老公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经理，尤其难得的是很有亲和力，对待小美就像老大姐。下班时间到了，一行人站在马路旁，等着同事的老公开车来接大家。那一刻，小美想到了杨明。如果和杨明在一起，终有一天，他会过上和同事一样的幸福生活。想着想着，他便笑了。车来了，是一辆熟悉的切诺基。同事诚恳地向大家道歉，不好意思啊，我老公今天太忙了，只好让他的司机来接我们。小美愣住了，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她看到了杨明，杨明手足无措，脸红得像西红柿。同事们陆陆续续都上了车，只有小美捂着额头说不去了。她说，我的头很疼，可能是中暑了，我就不去了。晚上10:30，杨明着急地敲着门，小美捂住耳朵，隔离了声音，眼里却是杨明送完自己的同事后飞奔到自己这里的场景。多么讽刺，这条路他来了千百次，每一次开着别人的车，经营自己的爱情。小美想，自己果真是配角的命运，那些曾经的灿烂和幸福不过是舞台上华丽的背景，这就是拍戏时美工总要把道具做得很真实的原因吧，不只是为了糊弄观众的眼睛，还为了让演员尽快地入戏。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戏子活该在台上演戏，而小美却把这出戏演到了生活里，多么可悲。杨明的话 还是从指缝间溜进了小美的耳朵。我不是有意的，小美，我从来都没有存心骗过你。那天你问我的话，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多么希望自己真的像你想象的那样。他说了很多，声音很大，嗓子渐渐的嘶哑了。后来他们没有再见面，那辆切诺基或许还停在小美上班的写字楼附近，只是换了地点，小美看不见了。她照样每天上班，偶尔想起杨明，觉得真像一场闹剧。弟弟常问，哥哥为什么不来了？小美不说话，弟弟黯然了。

0: 哥哥是不是嫌咱家穷，不跟我们来往了？小美还是不说话。说什么呢？不是杨明嫌自己穷，分明是自己嫌他呀。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变得这么势利了？后来同事给小美介绍男朋友，小美也真真假假和他们相亲。其中那位有钱的女同事介绍了一个家境富裕的男子。相亲那天，同事打电话让小美不要坐公车，她来接她。小美挂掉电话，一颗心停了摆，亮着像条落岸的鱼。车来了，同事从车里向小美招手，司机不是杨明。小美松了口气，又有微微的遗憾。她装着不经意地向同事打听，才知道杨明已经辞了工作。同事说，也不知道那小子怎么回事，从前很安于现状的，最近却开始念自考。相亲的男子年龄和小美相当，长相也还不错，对小美很好，但小美总是有一点儿心不在焉。他们开始谈恋爱，时间一天天过去，小美最后还是提出了分手。男人拼命地挽留，我条件很不错的，和我在一起你保证不会吃亏。他已经说得这么露骨了，小美只觉得悲哀。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都长大了呢？爱情再也不像小时候想的那么美好单纯。小美一直摇头，她想起了杨明，眼泪哗啦啦地流下来。她指指墙壁，指指自己的眼睛和膝盖。男人不解地瞪着她，小美笑了，心里却分明是哭泣的。她说，你不会明白的，爱情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没有太多的道理。如果你真的爱过，就连墙壁都会说我爱你。小美从同事那里打听到杨明的地址，便去找他。那是片一望无际的棚户区，小美曾经挣扎着走出来，但她又走回去了。他看到了杨明的家，那个小小的简陋的屋子，小屋的门紧闭着。小美在门前远远的有高大的身影走过来，他看到小美嘴巴咧到了耳根。很久以后，小美和杨明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他们买了新房。搬家时，小美从杨明的影集里看到一张照片，杨明说因为家里穷，这是他小时候拍的唯一一张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片棚户区，远远的一群孩子好奇地朝杨明这边张望着。突然，小美指着其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捂着眼睛尖叫，
1: 是我，是我，这个小女孩是我。
0: 后来他们将这张照片放大装裱，和结婚照放在一起。朋友们到新房参观，小美就会给他们讲这张照片的来历。小美说自己和杨明是缘分天注定的另一个版本。她还说，在你的爱情故事里，你就是主角，除非自己放弃，没有人能剥夺你演出的权利。心灵不在她生活的地方，但是一定在她所爱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乘着一列开往死亡的列车上，但是在旅途上会遇见一座瑰丽的殿堂，之后你就明白了，原来那座殿堂被唤作缘分，也明白了相遇都是因为缘分在作怪。缘分应该是一座瑰丽的殿堂，还没有靠近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旁边的气息了。人生的旅途中总会经过那样一座殿堂，还未到的时候，你也许已经垫起了脚尖，傻傻地望着远方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跟缘分有关的故事，希望朋友们都能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107.3 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107.3。 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0: 好舒服啊。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4: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3: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5: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6: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春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人生充满风风雨雨，一份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将是值得你一生珍惜的缘分，给你前进的动力，给你依靠的肩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此刻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曾有一个人，他或许未曾说过多么动听的话，却用行动默默为你托起了整个人生。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来自上世纪90年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弟弟，天堂里可有大学》。这是一个关于牺牲，关于承诺，关于一份深沉到让人落泪的手足之情。它关于一个男孩，他亲手折断了属于自己的翅膀，只为将他的姐姐推向更为广阔的远方。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尘封的往事，去触碰那份在岁月中依然滚烫的亲情。在我3岁那年，父亲患了一场重病，没挨多久便去世了。那一年弟弟2岁，母亲从此就没有再嫁。6岁的时候，母亲将我和弟弟一起送进了小学，从此我和他形影不离。初中、高中始终在一个年级、一个班，我们总是相互鼓励，共同进步。1994年夏天，家里同时收到了2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全村都炸开了锅，我们一家人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可是没兴奋多久，母亲便犯愁了。近万元的学费对于我家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母亲卖了家里所有的猪鸡粮食，又翻山越岭东家西家去借，直到报到前几天才凑了4000块钱。一天夜里，母亲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还没开口，眼泪就流了出来。娃儿啊，你们双双考上大学，我很高兴。可是家里这个经济能力，即使娘去卖血，也只能供你们一个人去念书。我和弟弟在一旁静静地听着，默不作声。许久，弟弟低声地说：姐姐去。我看了看弟弟，他的脸涨得红彤彤的，一副义无反顾的模样。母亲用衣袖擦了擦眼泪，没有作声。我对母亲说：还是让弟弟去吧，我始终是要嫁出去的。我知道自己说这话有多么的言不由衷。上大学是我们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我做梦都想跳出农门。弟弟说：姐，还是你去吧，我在家多少还算是个劳动力，还能帮娘下地干活，好供你读书。如果我去了，你们两个在家能供我吗？争论了很久，还是没有决定。那个夜晚外面很静，静得可以听见屋内每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第二天弟弟很早就起了床，他站在堂屋里说：娘，还是让姐姐去吧，她上了大学，将来才可以嫁个好人家。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屋里的每个人听着流泪。我和母亲起床后

在桌上发现了一堆纸墨，是弟弟的录取通知书，已经被撕得粉碎。他帮全家人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1995年，一场罕见的蝗灾席卷了家乡，粮食颗粒无收。弟弟写信给我，说要到南方去打工。弟弟跟着别人去了广州，刚开始工作不好找，他就去码头做苦力，帮人扛麻袋和箱包。后来在一家打火机厂找了份工作，因为是计件工资，按劳取酬，弟弟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这是后来和他一同去打工的老乡回来告诉我们的。弟弟给我写信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每个月，弟弟都会准时寄钱到学校，给我做生活费。后来，干脆要我办了张牡丹卡，他直接把钱存到卡上去。每次从卡里提钱出来，我都会感觉到一种温暖，也对当初自己的自私心存愧疚和自责。弟弟出去后的第一个春节，他没回家，提前写信回来告诉我们，说春节车票不太好买，打工返乡的人又多，懒得挤，而且春节的时候生意比较忙，收入也会相对高一些。我知道他哪里是嫌懒得挤车，他是想多省点钱，多挣些钱，好供我读书啊。弟弟后来又去了一家机床厂，说那边工资高一点。我提醒他，听说机床厂很容易出事的，你千万要小心，等我念完大学参加工作了，你就去报考成人高考，然后我挣钱供你读书。大学终于顺利毕业了，我很快就在城里找了份舒适的工作。弟弟打来长途电话祝贺我，并叮嘱我要好好工作。我让弟弟辞职回家复习功课，准备参加今年的成人高考。弟弟却说我刚参加工作，收入肯定不多，他想再干半年，多挣一些钱才回去。我要求弟弟立即辞职，但弟弟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我不得不妥协。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的这次妥协却要了弟弟的命。弟弟出事时，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电话铃响了，一口广东腔，隐隐约约听得出那边问我，你是黎冰的姐姐吗？我说是，你有什么事吗？你弟弟出事了，请你们马上过来一趟。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赶忙问出了什么事。那边说，由于机床控制失灵，黎冰被齿轮压去了上身半边，正在医院抢救。我和母亲连夜坐火车赶赴广州。当我们踉踉跄跄闯进医院的时候，负责照顾弟弟的工友告诉我们，弟弟已经抢救无效，离开人世了。母亲当时就晕倒在地上。在医院的停尸房见到了弟弟的遗体，左边肩膀、胸部连同手臂已经不在了，黑瘦的脸因为痛苦而严重变了形，那种惨状让人几度昏厥。弟弟生前的同事告诉我们，在医院抢救之际，弟弟还要我们千万别通知他的家人，他说不想让我们担心。清理弟弟的遗物时，在抽屉里发现了两份人身意外伤亡保险，受益人分别是母亲和我。母亲拿着保险单呼天抢地，冰娃呀，娘不要你的钱，娘要这么多钱干啥呀，娘要你回来，你回来呀。还有一封已经贴好邮票的信，

0: 是写给我的。姐，就快要过春节了，已经3年没有回家，真的很想念你们。现在你终于毕业参加工作了，我也可以卸甲归田了。弟弟走了很久，我和母亲都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不知道天堂有没有成人高考。但是每年我都会给弟弟捎一些高考资料去，我想让他在天堂里上大学。准备两杯茶，摊开一本书，书里的故事，书外的人生，品味书香，有故事的人生才够精彩。我的故事，我的歌，陪伴您走过人生的精彩。故事讲完了，但那句弟弟天堂里可有大学的追问，或许会久久萦绕在我们心间。它提醒我们，生命中有太多的爱与奉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2: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火哥，搞定了，我把这些片段啊全部都截好了，把他正常探店的那些画面啊我给他剪出来，配上文字，我就说他虚假宣传，欺骗粉丝，还专门碰瓷商户，拍一次视频要收钱。
2: 好，整理成长图文，剪辑短视频，打算立刻转发扩散到各个本地群和视频平台，我现在就去录一个曝光视频，带带节奏。
3: 抹黑计划开始实施，此时小帅还在拍摄新的探店视频，不知道自己将面对怎样的狂风暴雨。
4: 老板结账，你们家这个烧鹅腿皮脆多汁，真的太好吃了，这期视频我觉得观众会很喜欢，我又要涨粉喽。
5: 原来小帅是这种人，靠敲诈商家。

0: 条视频，你来看看。这个人我知道，跟我是同行，但是他视频里说我昧着良心拿商家的钱虚假宣传，完全是造谣。
1: 虎子公开发布这种引导视频，煽动对立，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都被虚假信息误导。小帅，先联系平台客服申诉，让平台撤销评论，最好啊把这种造谣视频下架了。另外，这些视频评论、私信、转发记录全部截图录屏保存好，一条都不要删，将来啊都是追责的证据。
0: 我的账号接连遭遇限流、系统警告，甚至多次临时封禁，前几天辛辛苦苦拍摄好的作品根本发不出去，原本谈好的几家商家合作也陆续打来电话解约，说不敢跟骗子博主合作。
2: 小帅呀，劝你识相点，主动注销账号，公开退网，这事儿呢就算了，要是硬扛，抹黑攻击不会停止，我们跟你耗到底。
0: 我什么错事都没做，为什么要我道歉？可是每天几百条辱骂私信，走到哪儿网上都是我的谣言，我快扛不住了。
3: 无休止的造谣、辱骂、举报、威胁，一点点摧毁了小帅的精神状态，他该何去何从？键盘后面这群作恶的人会就此收手吗？敬请收听第三集。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7: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8: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9: 县都静默无声，却重如千钧。弟弟用他短暂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亲情的最高含义。爱有时不是索取，而是心甘情愿的托举。梦想有时并非实现，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延续。各位朋友，命运的无常或许我们无法掌控，但及时的表达与珍惜却牢牢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希望这个故事能给予您一份表达的勇气，去拥抱那个为你付出的家人，去感谢那个默默支持你的亲人，别让那份深藏心底的爱成为永远的遗憾。因为有些告别仓促的来不及说再见，而有些感谢一旦错过便再无机会说出口。好了，感谢您的聆听，愿每一个无私的付出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个善良的灵魂都能被深深怀念。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2: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3: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3: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3: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 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还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记得上一次有人默默替你挡住危险是什么时候吗？可能你已经忘记了，因为真正的守护往往发生在你完全没有意识的那一刻。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从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习惯说起，它关于婚姻，关于争吵，也关于一种你可能从未留意却日日存在的守护。让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故事，你只需要安静地听，什么都不用想。名字很简单，叫爱你走在你左边。和所有恋爱的人一样，经历了一番轰轰烈烈的爱情之后，女人和男人终于走进了婚礼的殿堂。可是结婚以后，女人就觉得自己婚后的生活和想象的相去甚远。婚姻不像爱情，往往是多了琐碎和枯燥，少了浪漫和激情。当女人不得不每天都面对这样单调而又乏味的生活时，她感觉自己的心在一点点磨平，生活就如同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婚后他们彼此还算恩爱，但也经常吵架，常常只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吵起来了。而且男人也不像过去那样处处迁就她，让着她了。女人觉得男人真是虚伪，一结婚就变了一个人，根本就不像恋爱的时候那样宽容忍让。如今他对他使小性子，男人一般是置之不理或者是沉默，甚至有时候还和他争执一番，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宠着他了。虽然有许多情感女人始终无法释怀，可是毕竟他对这种死气沉沉的婚姻的忍耐是有限的。终于有一天，两人大吵一架之后，女人忍无可忍地说出了两个字，离婚。男人立即就说，可以，现在就去。那天外面下着雨，男人和女人各撑着一把伞，两人并排走在路上，都默默不语。他们都有各自的心事，雨下得很大，路也很滑，但谁都不肯表示放弃。忽然前面的路上停了一辆车，路窄的只能通过一个人，于是男人就走到了前面。过去以后，女人又和男人并排走。忽然男人拽住女人生气地说，你怎么走在我的左边呢？与此同时，一辆大卡车与他擦身而过，他侧过身挡住了女人。车虽然没有撞到他，可溅起的泥水却弄脏了他的衣服，女人一下子就愣在了那里。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让女人感受到了男人的细微而又平实的爱。一直以来，男人始终习惯走在女人的左边，用自己的身体为她挡住汹涌的车流，为她挡住风和危险。其实这才是真爱，虽然没有绚丽的光环，却拙朴而厚重，不加任何修饰，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女人不由得泪流满面，分不清她脸上汹涌而下的是雨还是泪。男人为女人拭去泪水，对她说，回家吧。女人用力点点头，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她感觉似乎同时也抓住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只因为爱你，才会走在你左边。

故事讲完了，让我想起一句话，真正的爱往往不在语言里，而在身体里。我们常常误解了婚姻，我们以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其实婚姻是爱情的肉身，恋爱时的浪漫是灵魂。

魂轻飘飘的，很美，但抓不住。而婚姻是把灵魂装进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里，它会有疲惫，会有脾气，会有柴米油盐的摩擦。可也正是这个身体，会在你遭遇危险的那一瞬间，不加思索地替你挡住一切。真正的爱从来不需要演给谁看，它只会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悄悄地站在你前面。所以如果你此刻正在一段让你失望的关系里，请先别急着下结论，你可以想一想，那个人是不是还在用他的方式默默地保护着你。也许他不善言辞，也许他不够浪漫，也许他会让你生一肚子气，可是过马路的时候，他是不是总是不自觉地拉你一把？下雨的时候，伞是不是总是偏向你那边？你晚归的时候，他是不是嘴上不说，却一直开着灯等你？这些细节比一万句我爱你都重。所以今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其实很简单，爱不在远方，不在轰轰烈烈的誓言里，他就在你的左边，在你身边那个人的身体朝向里，在他下意识的动作里，在他沉默的守护里。因为真正的爱从来都是相互的，他为你挡住了风，你也可以为他撑起一把伞，这才是婚姻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意义。好了，感谢您的聆听，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愿您在平凡的日子里看见那些不平凡的守护，愿我们都能成为那个愿意走在左边的人，也愿我们都能珍惜那个一直走在左边的人。我们下期再见。

当声音响起，当电波传递，我们从此刻开始合拍。博罗电台让每个人都听见生活的乐趣。你好，我是临江电台的齐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小小的水产也能做成富民的大文章。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这里是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亮亮。本期节目我们走进龙溪宫廷村，了解一池池鲜活肥美的蓝龙虾如何成为这片土地上新的致富宝贝的新农村故事。近日，龙溪街道宫廷村的蓝龙虾养殖基地迎来销售旺季，作为该村重点打造的特色产业，蓝龙虾养殖产业依托生态养殖、科学管护、多元销售的发展模式，结合本土惠宫廷线上助农平台，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在蓝龙虾养殖基地，一池池的蓝龙虾鲜活肥美，蓝龙虾对养殖水质、塘内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宫廷村优良的生态造就蓝龙虾肉质紧实鲜甜、细嫩弹牙的品质。惠州市惠宫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主管钟春贤：
5: 蓝龙虾呢，它的个头比普通的小龙虾大很多，一般我们出产的时候呢都会一两以上，整个虾它非常的鲜美，就算我们白灼，它的口感也是很清甜的。
4: 据了解，宫廷村于2025年引进蓝龙虾养殖产业，目前全村蓝龙虾养殖总面积达250亩，其中村集体自主投资养殖面积60多亩，村里组建专业技术团队，全程跟进养殖管护工作，创新推行连农带农养殖模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通过规范化、规模化生态养殖，预计今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8万元左右。2025年9月，宫廷村开通惠宫廷线上助农平台，打通线上零售渠道，线下采用堂口直销模式，各地批发商直接到基地采购收货。惠宫廷平台上线以来，整合盘活村内各类优质农特产品资源，由村内巧手妇女制作的巧媳妇系列农产品热度持续走高，核桃酥、手工粽子、中秋月饼等特色产品热销出圈，有效带动村内手工制品和本土农产品走出乡村，抢占市场。龙溪街道宫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黄继喜：
6: 那么下来啊，咱们还是继续把这个蓝龙虾产业的技术还有销售

0: 与关注博乐电台，下期我们再见。
1: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看不见的拳头》，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家人们，今天带大家去一家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早茶店，好吃又实惠。
3: 凭什么啊，小帅就拍点吃饭逛街，粉丝蹭蹭往上涨，我的同城流量全被他抢跑了。再这么下去，广告商都得找他，我的合作是越来越少喽。
4: 哎呀，我的虎哥呀，怎么啦？大半夜的找我们几个？
5: 大孙，你们有时间过来聊聊啊，最近有个同行小帅流量很好，粉丝越涨越多，眼看呢就要快超过我们的账号了，光靠我一个弄不动这小帅，咱们打个班子给他点教训，让他在本地做不成这个博主。
6: 五哥，今天找哥几个来，你想怎么弄啊？线下找人去闹，哎呀，风险太大了，现在治安这么好，很容易出事儿的啊。
3: 说你就是笨，动什么手打架呀？咱们玩线上软刀子，键盘侠你懂不懂？不留伤痕，但是能把他这个名声搞臭了。咱们分工，我出主账号，带头带节奏，写文案发视频，指挥全局。
6: 啊，懂懂懂，那我去扒一下小帅所有的公开视频，还有截图，剪一些片段啊啥的啊，断章取义，拼出些黑料，剪辑再加工一下，这个我可擅长。
3: 对对对，就不用管他什么真假了，越夸张越好，能煽动网友就行。还有啊，咱们手上那几十个小号矩阵全部给我出动，先在评论区刷屏，私信轰炸，控评带节奏，把那些抹黑视频呢、往视频号、本地微信群发，最后再集中举报小帅的账号，让他是有苦说不出。
6: 这一套下来，小帅就算不注销账号，他的账号也做不下去了。
1: 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一场看不见硝烟的网络围剿已经对准了毫无防备的博主小帅，而此时的小帅还在满心欢喜筹备下一期探店视频，完全不知道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向他收拢。
7: 前几天去拍的那家早茶店流量真不错，又给我涨了不少粉呢，这家小店味道不错，下期就更新这个。
8: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1条，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经营者不得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0: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 更是对我们

0: 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 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
0: 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国庆假期，博罗古城特色餐饮人气旺；慢度假成博罗乡村旅游新选择。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提质升级后的博罗古城，一大批特色餐饮新业态相继入驻，人气旺，烟火气足，激活古城假日消费活力，让古城焕发崭新生机。在葫芦岭停车场，新入驻的广式茶餐厅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前来喝早茶品美食，店内点心品类丰富，将广州、深圳热门的广式菠萝包、烧鹅、叉烧等特色美食引入，舒适雅致的环境让这里成为古城假日休闲的热门去处。食客许阿姨：
4: 这里环境优美，我们吃完早餐还可以到前面的葫芦岭逛一逛，我觉得挺好的。
3: 丽苑湖畔梁先生：
5: 在古城改造的大背景下，我们希望通过一道道味道的粤菜和点心，让本地人感受到老街的新活力，也让博罗旅游的朋友们能通过我们的餐厅记住葫芦岭，记住博罗的味道。
3: 在老城的另一新晋网红点位也同样人气爆棚，不少市民、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潮汕冰屋，品尝地道潮汕特色甜品。精致的门店风格、年轻化的消费业态与博罗古城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相得益彰，传统古街焕发潮流新气质。古城改造升级后，整体风貌、文化氛围、配套条件大幅提升，非常适配精品特色小店入驻。善妈冰屋主理人曾先生：
6: 善妈它是一个有文化的一个品牌，老城呢它是特别符合这个文化啊，所以说呢我们就选择在老城这里，就是把这个文化带进老城，然后让更多的旅游客啊、外来客啊，包括想要来感受博罗文化的人呢，都能来尝到善妈的味道。
3: 国庆假期，博罗古城改造不仅提升了颜值，更补齐了民生短板。以往老城停车难、出行不便的问题明显改善，为老城各大商户引流、市民游览古城提供了便利。善妈冰屋主理人曾先生：
6: 来老城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有足够的停车位，有将近200个停车位是免费的，2个小时免费，所以停车很方便。那电动车就更方便了，是不是？
3: 市民张先生：
7: 和我朋友一起，我朋友是开车过来，我们在这里约过来一起在这里试一下这个新的甜品店是怎么样。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因为之前的话都是在那个广州和深圳才有这种停车场，现在这开了这种新式的停车场的话，对我们这边的停车环境来说是比较有优势的。
3: 这个国庆假期，古城新店不止这些，除广式茶餐厅、潮汕特色冰屋外，老城大榕树片区还全新引

0: 进精品咖啡厅等潮流业态，传统街巷与新潮商业双向融合，新旧共生，让老城从老地方变成了新热点。全媒体记者蒋才丽、蔡雨佳、张建林报道。
1: 国庆期间，博罗乡村旅游人气旺，游客住民宿、吃农家菜、采茶、戏水，享受假日慢时光。与往年不同，今年游客不再来一趟就走，而是住下来、慢下来。在百塘镇万亩茶园，满眼青翠，游客背起茶篓，穿梭在茶垄间采茶，还跟茶农学习传统制茶技艺，把自制的茶叶带走，留住这份独特的茶香记忆。游客
2: 过来放松一下，采了半个钟了吧，打算把它采满就行了，下次还可以再来玩。
3: 采完了之后我们就来这里制茶，带着小孩子一起来体验，觉得非常好，然后就也觉得茶香味很浓。买了这个阿婆自己做的很多的茶叶，就是她有做红茶，还有绿茶，还有紫芽，我们都带了一些，我们会带回去送给一些朋友啊。
1: 从观光看茶到深度体验采茶制茶，游客的深度体验直接拉动了当地茶产品的销售。茶饮商家张永琪：
4: 国庆节我们人流量也涨了很多，那我们的一个销售量呢也是比平常多了两倍这样子吧，两三倍。百塘们有36个村，我们村村都种茶的，家每户都靠茶来营生。
1: 茶农龚彩妹：
5: 都是我们自己农户自己采然后自己炒的，个别的就是来这里旅游的呀玩的，他路过然后品尝了你的茶的话，如果好喝他多少都会带一点回去品尝一下。对，我们都是做回头客，都是留个微信，如果说他有需要的话他都会叫我们寄给他。
1: 依托万亩茶园、古榄园等景点带来了人气，百塘镇周边的乡村民宿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岭南小洞天以独特的石头城堡风格吸引游客，还提供竹笋、火龙果等采摘体验。游客
6: 喂鸽子感觉挺好的，带孩子过来接触一下大自然嘛，然后远离那些电子产品。喂鸽子感觉挺好的，带孩子过来接触一下大自然嘛，然后远离那些电子产品。
1: 岭南小洞天民宿经理董瑞婷：
7: 我们目前民宿的话，从国庆节1号，然后到6号，几乎我们是目前一个满房的一个状态。现在目前是45间客房，大多数就是住到了3天2晚。我们有当下有机蔬菜的一个采摘，火龙果，然后木瓜，然后以及我们的竹笋，然后还有一些青菜这些。我们目前餐厅这边的话，接待游客就是用餐的时候有将近100人左右。
1: 在长宁镇徐田村，榆林坝流水层叠，连片稻田绿浪起伏，游客在此欣赏风景拍照，孩童在古村里嬉戏，不少湾区家庭把这里当成城市反向补给站。游客
8: 就带小朋友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啊，
9: 过来这里玩水烧烧烤好吧，在这里视野更快开阔一点，空气也很清新，出片绿油油的非常好看。
10: 从龙江那边过来的，是跟家里人一起，一家三口过来体验以及去感受这种乡村的一种氛围，总体感觉就是很放松自己的心。
1: 徐田的吸引力不止风景，游客在此体验白天逛古村、田间拍照，中午吃农家菜，晚上住民宿。游福阁农家乐老板李丽红：
11: 准备了好多啊，鸡啊、鹅啊、鸭啊，还有那个鱼仔啊，河里面的小鱼仔啊，新鲜的河虾啊，那个三坑螺啊，还有三螃蟹啊，都各有准备足够的材料，等待那些客人、游客过来。
1: 稻田里生活客栈负责人吴宇瑶：
12: 我们在国庆的前5天就已经预定满了，已经全部爆满了，满房了，主打大家能够走进大自然。
1: 湖镇下洞梁村依托山林原生态和响水漂流，成为大湾区游客就近短途度假的选择。白天在河道漂流冲滩，晚上回到院落听虫鸣，不少游客专程为这份离家近的宁静而来。华云雅筑庄园民宿老板钟华：
13: 我们这有9个房间，国庆几乎都1到4、5号、5、6号都住满了，主打就是山村嘛，

0: 就是原生态吧，来这里顺便游游漂流玩，又可以在这边吃点当地的农家菜这些。
1: 游客高女士，
2: 博洛当然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你看看，然后在这里就能听见那种清脆的鸟叫声，特别治愈。
1: 在泰美镇车村村，国庆期间连续举办3天捉鱼摸虾亲子活动，大小朋友在水塘里弯腰追逐鱼虾，泥水溅起，笑声不断。游客车玉成，
3: 4条烤鱼、鲤鱼。
1: 泰美镇车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车道生，
4: 现在很多孩子都，平时在外面嘛，在城里读书啊，好不容易就说借助国庆这个假期回到家里面，让他们体验到农村抓鱼摸虾的一个快乐。
1: 在附近的雷公峡漂流景区，游人不少，游客们坐上橡皮艇顺流而下，水花四溅，尖叫声与欢笑声在山谷回荡。游客，
5: 我是从惠州城区过来的，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很好玩，很舒服，很刺激。就刚刚漂了1个多小时，挺好的呀，非常凉爽。
1: 国庆期间，博罗各地乡村串起观光加体验加销售加食宿的完整链条，持续提升乡村旅游点品质，壮大精品民宿集群，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推动文旅资源转化为发展红利，带动镇村就业增收，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张建林、钟平祥、汤俊月、刘毅、王瑞报道。
6: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浮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菠萝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人生充满风风雨雨，一份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将是值得你一生珍惜的缘分，给你前进的动力，给你依靠的肩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此刻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曾有一个人，他或许未曾说过多么动听的话，却用行动默默为你托起了整个人生。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来自上世纪90年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弟弟，天堂里可有大学。这是一个关于牺牲，关于承诺，关于一份深沉到让人落泪的手足之情。它关于一个男孩，他亲手折断了属于自己的翅膀，只为将他的姐姐推向更为广阔的远方。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尘封的往事，去触碰那份在岁月中依然滚烫的亲情。在我3岁那年，父亲患了一场重病，没挨多久便去世了。那一年，弟弟2岁，母亲从此就没有再嫁。6岁的时候，母亲将我和弟弟一起送进了小学，从此我和他形影不离。初中、高中，始终在一个年级、一个班，我们总是相互鼓励，共同进步。1994年夏天，家里同时收到了2份大学录取通知书，全村都炸开了锅，我们一家人更是高兴得手舞足蹈。可是没兴奋多久，母亲便犯愁了。近万元的学费对于我家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母亲卖了家里所有的猪鸡粮食，又翻山越岭东家西家去借，直到报到前几天才凑了4000块钱。一天夜里，母亲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还没开口眼泪就流了出来。娃儿啊，你们双双考上大学我很高兴，可是家里这个经济能力，即使娘去卖血也只能供你们一个人去念书。我和弟弟在一旁静静地听着，默不作声。许久，弟弟低声地说：姐姐去。我看了看弟弟，他的脸涨得红彤彤的，一副义无反顾的模样。母亲用衣袖擦了擦眼泪，没有作声。我对母亲说：还是让弟弟去吧，我始终是要嫁出去的。我知道自己说这话有多么的言不由衷。上大学是我们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我做梦都想跳出农门。弟弟说：姐，还是你去吧，我在家多少还算是个劳动力，还能帮娘下地干活，好供你读书。如果我去了，你们两个在家能供我吗？争论了很久，还是没有决定。那个夜晚，外面很静，静得可以听见屋内每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第二天，弟弟很早就起了床，他站在堂屋里说：娘，还是让姐姐去吧，她上了大学，将来才可以嫁个好人家。 声音不大，却足以让屋里的每个人听着流泪。我和母亲起床后，在桌上发现了一堆纸墨，是弟弟的录取通知书，已经被撕得粉碎。他帮全家人做了一个最后的决定。1995年，一场罕见的蝗灾席卷了家乡，粮食颗粒无收。弟弟写信给我，说要到南方去打工。弟弟跟着别人去了广州，刚开始工作不好找，他就去码头做苦力，帮人扛麻袋和箱包。后来在一家打火机厂找了份工作，因为是计件工资，按劳取酬，弟弟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这是后来和他一同去打工的老乡回来告诉我们的。弟弟给我写信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每个月弟弟都会准时寄钱到学校给我做生活费，后来干脆要我办了张牡丹卡，他直接把钱存到卡上去，每次从卡里提钱出来，我都会感觉到一种温暖，也对当初自己的自私心存愧疚和自责。弟弟出去后的第一个春节，他没回家，提前写信回来告诉我们，说春节车票不太好买，打工返乡的人又多，懒得挤，而且春节的时候生意比较忙，收入也会相对高一些。我知道他哪里是嫌懒得挤车，他是想多省点钱，多挣些钱，好供我读书啊。弟弟后来又去了一家机床厂，说那边工资高一点。我提醒他，听说机床厂很容易出事的，你千万要小心，等我念完大学参加工作了，你就去报考成人高考，然后我挣钱供你读书。大学终于顺利毕业了，我很快就在城里找了份舒适的工作。弟弟打来长途电话祝贺我，并叮嘱我要好好工作。我让弟弟辞职回家复习功课，准备参加今年的成人高考。弟弟却说我刚参加工作，收入肯定不多，他想再干半年，多挣一些钱才回去。我要求弟弟立即辞职，但弟弟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我不得不妥协。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的这次妥协却要了弟弟的命。弟弟出事时，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电话铃响了，一口广东腔，隐隐约约听得出那边问我，你是黎冰的姐姐吗？我说是，你有什么事吗？你弟弟出事了，请你们马上过来一趟。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赶忙问出了什么事。那边说，由于机床控制失灵，黎冰被齿轮压去了上身半边，正在医院抢救。我和母亲连夜坐火车赶赴广州。当我们踉踉跄跄闯进医院的时候，负责照顾弟弟的工友告诉我们，弟弟已经抢救无效，离开人世了。母亲当时就晕倒在地上。在医院的停尸房见到了弟弟的遗体，左边肩膀、胸部连同手臂已经不在了，黑瘦的脸因为痛苦而严重变了形，那种惨状让人几度昏厥。弟弟生前的同事告诉我们，在医院抢救之际，弟弟还要我们千万别通知他的家人，他说不想让我们担心。清理弟弟的遗物时，在抽屉里发现了两份人身意外伤亡保险，受益人分别是母亲和我。母亲拿着保险单呼天抢地，
2: 冰娃呀，娘不要你的钱，娘要这么多钱干啥呀，娘要你回来，你回
1: 还有一封已经贴好邮票的信，是写给我的。姐，就快要过春节了，已经3年没有回家，真的很想念你们。现在你终于毕业参加工作了，我也可以卸甲归田了。弟弟走了很久，我和母亲都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不知道天堂有没有成人高考，但是每年我都会给弟弟捎一些高考资料去，我想让他在天堂里上大学。
0: 准备两杯茶，摊开一本书，书里的故事，书外的人生，品味书香，有故事的人生才够精彩。我的故事，我的歌，陪伴您走过人生的精彩。
1: 故事讲完了，但那句弟弟天堂里可有大学的追问，或许会久久萦绕在我们心间。它提醒我们，生命中有太多的爱与奉献都静默无声，却重如千钧。弟弟用他短暂的一生为我们诠释了亲情的最高含义。爱有时不是索取，而是心甘情愿的托举。梦想有时并非实现，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延续。各位朋友，命运的无常或许我们无法掌控，但及时的表达与珍惜却牢牢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希望这个故事能给予您一份表达的勇气，去拥抱那个为你付出的家人，去感谢那个默默支持你的亲人，别让那份深藏心底的爱成为永远的遗憾。因为有些告别仓促地来不及说再见，而有些感谢一旦错过便再无机会说出口。好了，感谢您的聆听，愿每一个无私的付出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个善良的灵魂都能被深深怀念。我是 Lina， 祝您和您所爱的人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罗。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4: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欢迎关注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欧洲空间局最新发布新一代卫星通信芯片研发成功，可大幅降低卫星终端功耗，助力低轨卫星互联网普及。国内方面，外交部9日回应美方涉网络安全言论，敦促美方摒弃政治操弄，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风险。两部门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强化中医药与数字技术赋能康复服务。来关注娱乐新闻，首届中国舞蹈年度大赏官宣完整阵容，李翔等舞者加盟。博罗本地消息，博罗中专新校区 B 区已竣工投用，将进一步扩容我县职业教育资源。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熟悉的声音，一份身边的陪伴。这里是博罗电台 FM 107.3，
1: 聆听城市心跳，讲述博罗故事。无论您身在何方，博罗电台始终为您传递最贴心的声音。
2: 博罗电台，我们在一起。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
1: 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在我们的一生中，总有一些声音会在某个毫无预兆的时刻突然击中你，它可能来自一段旋律，也可能来自一句歌词，但穿透旋律与歌词，你听到的其实是另一个生命留下的被压缩进音符里的全部时空，那里的风声、誓言、未落的眼泪和再也无法抵达的春天。今天的故事关于一首歌和一对被风雪凝固在时光里的恋人，它是一首用生命谱写的关于爱与消逝的叙事诗，也是一个关于我们如何理解永恒的答案。如果此刻您正驾车行驶在空旷的夜路上，或独自在温暖的灯光下小憩，不妨想象一下另一个世界。那是海拔46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一个叫做可可西里的地方，那里被称作生命的禁区。天空低垂，大地苍茫，一年中有8个月刮着刺骨的寒风，氧气稀薄到每走一步都

需要用力呼吸。青藏高原氧气稀薄，天气寒冷，藏羚羊经过几千年的进化，在皮毛下面长出一层保暖性极好的绒毛，这种绒毛被称为羊绒之王。我国独有的藏羚羊有100多万只，可就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它们就被盗猎者疯狂杀到不足10000只，几乎就要灭绝。就在那片几乎与世隔绝的荒原上，曾有两个年轻的生命，如两株依偎的格桑花，短暂而绚烂地绽放。他们的名字叫英和勇。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两个来自四川成都的大学生，怀揣着对自然最纯粹的热爱，报名成为了可可西里环保志愿者，来保护藏羚羊。像所有相爱的年轻人一样，他们对未来有着最简单的憧憬，完成这次有意义的志愿服务，然后回到成都，开始他们平凡而温暖的人生。然而高原的考验从分配岗位的那一刻就开始了。由于人手紧缺，他们被分到了不同的保护站，鹰在不动泉保护站，勇则去了更偏远、条件更艰苦的沱沱河观测站。分别那天，勇笑着安慰鹰：没事儿，不就是200公里吗？等我收集好数据就来见你，你记得把咱们的数据整理好。从那天起，鹰的生命里就只剩下两件事：记录从各站点送来的气象与生态数据，以及等待。他们的约会是每月一次在收集数据路上的短暂相遇。勇总会带来沱沱河边的故事，他看到几只新出生的小藏羚羊学会了奔跑，看到昨晚的星空特别清澈，仿佛能摸到银河。而鹰则总是握着他冻得通红的手，一遍遍地叮嘱他，开始偷偷织一双手套，针脚细密，想把所有的温暖都织进去，保护他在风雪中工作的双手。他们的爱情没有玫瑰和烛光，只有狂风中的守望和一份共同坚守的理想。勇总说，等我们回去，我要告诉所有人，可可西里的星空是世界上最美的新房。鹰等着，等到了冬天，等到了风雪，却没有等到勇下一次该出现的日子。那是一场毫无预兆的雪崩，吞没了沱沱河畔所有的声音。据说是盗猎者用猎枪在对准了纷飞的候鸟群时引发了这场雪崩，于是埋葬了他。21岁的勇在收集数据的途中，永远留在了他深爱的土地上。消息传到不动泉保护站时，鹰正在整理他们两人的数据报表。他没有哭，只是安静地一遍又一遍地核对那些数字，仿佛那些数字核对清楚了，那个笑着讲星空的青年就会推门进来，喝着白气对他说：我回来了。在勇留下的一本日记里，有54封写好了没有办法寄出来的对鹰的思念。在他最后的时间里，他在日记本上用他手指流的血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闵行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0: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中鼎文，从中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2: 读书最大的意义就是能让你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的答案。书像一面镜子，能照见你心底的困惑与渴望，也像一扇窗户，推开就能看见更大的世界。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3: 大家好，我来自博罗县红军小学，我叫刘欣冉，今年7岁，读1年级。今天给大家朗读的是《星星和花》。
2: 欢迎欣冉小朋友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朗读的《星星和花》。
3: 《星星和花》，作者金波。我最喜欢夏天，满地的鲜花，这里一朵，那里一朵，真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到了夜晚，花儿睡了，我数着满天的星星，这里一颗，那里一颗，又比地上的花儿还多。
2: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欣冉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读《星星和花》。这是金波先生的一首小诗，让我们在繁花当中感受孩童眼里的天真纯粹的美好。他用诗歌告诉我们大自然的美好，他还用诗歌教会我们善良和感恩。简单的诗句唤醒我们心底的童真，也愿我们永葆童心，善于发现身边细碎的美好。以上就是欣冉小朋友跟我们分享的美文《星星和花》。再次感谢他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交易成本。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1: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5: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4: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5: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8: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
0: 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

0: 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 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3: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5: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九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自从上次抹黑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我现在账号停摆，不敢点开评论，不敢查看私信，甚至我身边亲朋好友老粉丝也受到了骚扰，报警了，证据收集难度大，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小帅，案件有进展了，你看近一个半月内出现的集中差评和谣言攻击时间规律高度一致，都是凌晨零点到两点之间， IP 地址经过多层跳转，但最终溯源到同一个代理服务器，很快就能查到背后的团队了。
1: 董法，这是你让我收集的造谣截图、辱骂私信、威胁录音、账号被封禁记录。
2: 现在事情渐渐有眉目了，通过网络侦查技术，很快就能溯源到躲在网络账号后面的人。
3: 警方开展侦查，团伙聊天记录、剪辑的黑料文件、小号操作日志、批量举报记录全部被固定，虎子、大孙这个网络恶势力团伙全部被抓获归案。
2: 你们两人长期结成团伙，刻意隐匿真实身份，利用凌晨深夜网络监管薄弱时段，通过多层 IP 跳转、批量注册小号的方式，捏造虚假黑料，散布恶意谣言，对网络博主小帅实施不间断的言语辱骂、人身诋毁、恶意举报，致使他人社交账号停摆、身心受损，还牵连其网友粉丝遭受网络骚扰，严重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已经触犯了法律红线。
4: 哎呀，我就是一时妒忌他粉丝多流量好，觉得这在网上匿名骂人嘛，造谣又不用负责任，以为藏在屏幕后面换几个小号就没人能查到了。哎呀，我这也是一时糊涂，哎呀，犯下了大错了。
5: 哎，我以为啊只是随便的发一下差评，后来你看这越闹越大，跟着团队批量抹黑带节奏，根本就没想过会给别人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啊。
1: 这一个多月我整夜失眠，自我怀疑，甚至一度想放弃深耕多年的账号。我不明白，我一直真诚分享，好好创作，为什么要平白承受这些恶意？好在有董法的帮助，留存证据，拿起法律武器保护了自己。
2: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黑恶势力换了马甲，网络软暴力犯罪越来越普遍，公安机关对网络黑产、团伙式网暴、恶意造谣抹黑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态势。以往大家误以为网上发言自由，小号作恶无痕，但事实上每一条辱骂评论、每一次批量举报、每一份聊天记录都会留下永久的网络痕迹。请记住，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法律永远是守护百姓安宁的最硬后盾。
6: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司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潜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律 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0: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2: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7: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0: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1: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0: 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东山九号商业广场开业，博罗新天城市休闲新地标，博罗县城文化广场体育场修缮一新。10月1号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50家博企将亮相第140届广交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位于罗阳街道商业东街与江东南路交汇处的建工东山九号商业广场正式开业，众多市民齐聚一堂，见证博罗城市休闲新地标的启幕。当天，东山九号商业广场内外热闹非凡。上午9时许，广场正式开门迎客，许多市民结伴而来，逛店、拍照、品尝美食。市民
4: 去过来

0: 地的居民嘛，这样子，对。然后听说这里新开业嘛，过来带小孩玩一下啊，节假日这样子嘛，环境挺好的啊，地方挺宽，停车也方便。
1: 市民
2: 买吃饭的肉、菜，还有水果、鸡蛋、肉蛋奶，会晚上过来这里打消时间，什么吃饭的都可以。
1: 据项目方介绍，2025年12月，项目顺利完成首批品牌集中签约。目前，小米、华为、盒马、NB、大鱼日料等优质品牌已入驻营业。国庆期间，肯德基、瑞幸咖啡等商户集中开业，邮政储蓄银行已进场装修，预计年底正式对外运营。超市零售、特色餐饮、潮玩娱乐、生活配套齐聚于此，可实现周边居民衣食住行娱一站式消费。华为东山九号店负责人李栋：
3: 这边还是比较中心，比较现代潮流，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或者中老年，他都比较喜欢往这个比较现代的生活广场来逛街啊。因为华为本身就是世界500强，再加上肯德基、盒马这家大型的那个商户一起进来，会大家互相的引流，会让更多的商户有信心进驻。
1: 作为博罗建工集团倾力打造的 S 级重点商业项目，东山九号自招商以来便备受关注。据项目方介绍，项目规划6层多元空间，配备400个机动车停车位，致力于打造泊车加餐饮加休闲加生活配套的复合型消费场景。据了解，其500米核心辐射圈覆盖近30000常住居民，1公里次级辐射圈覆盖城东核心与城中大部分区域，累计潜在可渗透客群达50万人，让广大博罗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多元化、沉浸式的都市消费体验。全媒体记者陈思华、曾强报道。近日，博罗县城文化广场体育场修缮提质工程完工，崭新的跑道和篮球场投入使用，市民前来散步、跑步、打球，对新场地连连点赞。记者在县城文化广场体育场看到，一条崭新的塑胶跑道环绕着体育场，十分显眼。改造后，跑道平整度、弹性和防滑性进一步提升，篮球场地面缓冲耐磨性能更好，可满足市民日常健身需求。市民：
4: 我觉得这跑道很好，耐抓力很好，我已经跑6公里了，我感觉挺舒服的吧，以后有空都会过来跑。
1: 据了解，修缮工程从9月10号开始围壁施工，9月30号完工，总工期20天。市民：
5: 觉得这个速度可以，就才不1个月不到就把这个搞好了，是吧？就方便了我们。
1: 县市政园林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加强日常巡查和管护，同时也呼吁市民爱护新场地，不要穿高跟鞋、钉鞋进入，不要开车碾压，共同维护良好的运动环境。全媒体记者张建林、詹晓彤报道。近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据了解，本届广交会共有50家博罗企业参展，共设77个展位，主要包括家居用品、家用电器、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等类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辰，这汉子好有空。人来人往啊，甚来甚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是我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力，我好想早点打烊。老大喊杂役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现在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2: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0: 北京时间
1: 晚上10点了，我都要睡觉了。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众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智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1: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0: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2: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3: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4: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5: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0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 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

0: 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新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3: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强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5: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双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4: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7: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8: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7: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9: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0: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1: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0: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2: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超脱物质，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十月底都要全村都10个万，全部颗粒归仓。
13: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 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

0: 不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

0: 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2: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3: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5: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6: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5: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7: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5: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8: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5: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6: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5: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9: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5: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4: 本台消息，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0: 本台消息，

0: 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径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径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

0: 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起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东山九号商业广场开业，博罗新天城市休闲新地标，博罗县城文化广场、体育场修缮一新。10月1号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50家博企将亮相第140届广交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位于罗阳街道商业东街与江东南路交汇处的建工东山九号商业广场正式开业，众多市民齐聚一堂，见证博罗城市休闲新地标的启幕。当天，东山九号商业广场内外热闹非凡，上午9时许，广场正式开门迎客，许多市民结伴而来，逛店、拍照、品尝美食。市民
2: 去过来附近的居民嘛，这样子，对，然后听到这里新开业嘛，过来带小孩玩一下啊，节假日这样子嘛，环境挺好的啊，地方挺宽，停车也方便。
1: 市民
3: 买吃饭的肉、菜，还有水果、鸡蛋、肉蛋奶，会晚上过来这里打消时间什么，吃饭的都可以。
1: 据项目方介绍，2025年12月，项目顺利完成首批品牌集中签约。目前，小米、华为、盒马、NB、大鱼日料等优质品牌已入驻营业。国庆期间，肯德基、瑞幸咖啡等商户集中开业，邮政储蓄银行已进场装修，预计年底正式对外运营。超市、零售、特色餐饮、潮玩娱乐、生活配套齐聚于此，可实现周边居民衣食住行娱一站式消费。华为东山九号店负责人李栋：
4: 这边还是比较中心，比较现代潮流，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或者中老年，他都比较喜欢往这个比较现代的生活广场来逛街啊，因为华为本身就是世界500强，再加上肯德基、盒马这家大型的那个商户一起进来，会大家互相的引流，会让更多的商户有信心进驻。
1: 作为博罗建工集团倾力打造的 S 级重点商业项目，东山九号自招商以来便备受关注。据项目方介绍，项目规划6层多元空间，配备400个机动车停车位，致力于打造泊车加餐饮加休闲加生活配套的复合型消费场景。据了解，其500米核心辐射圈覆盖近30000常住居民，1公里次级辐射圈覆盖城东核心与城中大部分区域，累计潜在可渗透客群达50万人，让广大博罗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多元化、沉浸式的都市消费体验。全媒体记者陈思华、曾强报道。近日，博罗县城文化广场体育场修缮提质工程完工，崭新的跑道和篮球场投入使用，市民前来散步、跑步、打球，对新场地连连点赞。记者在县城文化广场体育场看到一条崭新的塑胶跑道环绕着体育场，十分显眼。改造后，跑道平整度、弹性和防滑性进一步提升，篮球场地面缓冲耐磨性能更好，可满足市民日常健身需求。市民
5: 我觉得这跑道很好，耐抓力很好，我已经跑6公里了，我感觉挺舒服的吧，以后有空都会过来跑。
1: 据了解，修缮工程从9月10号开始围壁施工，9月30号完工，总工期20天。市民
6: 觉得这个速度可以，就才1个月不到就把这个搞好了，是吧？就方便了我们。
1: 县市政园林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加强日常巡查和管护，同时也呼吁市民爱护新场地，不要穿高跟鞋、钉鞋进入，不要开车碾压，共同维护良好的运动环境。全媒体记者张建林、詹晓彤报道。近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对外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此次发布的通知明确，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 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伯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伯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伯罗的温度。107.3，和伯罗心跳同频，这是伯罗的态度。以伯罗心传伯罗情，助伯罗魂。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
2: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3: 孩子，你听，
2: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3: 香好甜呐！
2: 人生海海，
3: 尽管
2: 忙忙碌碌，
4: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伯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传播美。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绘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